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You know that, yeah.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弦子，说了再见。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月三三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九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那目前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8度。那明天周一呢，同样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哈。那这两天呢，温度没有很高，但是呢，可能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哈，各位还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极端降雨或者短时大风天气了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远洋台风白海豚拟登陆上海至福清沿海，闽清上分村300亩茉莉花基地，这个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7号白天移入东海，逐步向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呢，今明两天，也就是9到10号，或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将在上海到福建福清沿海登陆。那登陆北侧区域将遭遇强降水。该台风属于远洋生成，长途奔赴我国近海，同等强度登陆呢较为少见。受副热带高压断裂影响呢，引导气流减弱，台风登陆地点、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那今天呢，白海豚将给这个华东带来明显风雨哈，江南、江汉、江淮、黄淮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各地需密切跟踪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活动上，福州市发布第3批10项举措，助力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

城市，从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三个维度赋能两岸青年。就业创业方面，支持两岸建筑师参与城市更新，推出青年纯信用创业贷，发放算力消费券，赋能新业态。那创业合作领域呢，支持用人单位聘请台青，为台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台资企业参与市级科研科技项目哈。那交流交往上呢，完善研学考研考点配套，深化体育交流，推出青年主题旅游产品，全方位便利台青在融学习就业生活。我们再来关注啊，眼下呢，闽清县塔庄镇上分村300亩茉莉花基地开始试采。这片由闲置土地改造而成的基地呢，今年新插杆的花苗长势向好。那本次试采呢，不以追求产量为目标，重点培训采摘工人，模采收流程啊，那为大规模的采摘啊，为明年大规模的采摘积累实践经验。那茉莉花呢，采收条件严格哈，带露水、雨天均不可采摘。那基地务工人员呢，多为周边留守老人啊，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那鲜花供给茶企开展这个实验啊，种植绿色防控啊，鲜花定期送检保障品质。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开渔季将至呢，连江县开展了港封港清查专项行动哈，联合多部门打造海陆空立体式巡查模式，那执法这个海上巡查啊，无人机高空巡查，还有这个执法车辆沿线排查同步开展哈，那重点排查三无船舶啊、改装快艇等船只风险哈，那本次累计清查130个港口，检查船舶5775次。检查安全设备哈、面向渔民开展这个普法宣教，那排查发现隐患呢，全部登记造册，明确现实整改，闭环处置哈、筑牢开渔季海上安全防线。

我们再来关注哈，中国海油已于近日宣布，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这个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投运哈。那平台呢可以抵御17级台风，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技术迈向世界前列。那平台呢坐落于珠江口盆地，水深136米，离岸距离136公里，总重7800吨，每年可以输出5400万度绿色电力哈。那张力腿平台呢对比半潜式方案稳定性更强，用海面积更小，可减少海上风电和其他海洋生产活动冲突，为我国深远海风能资源开发探索全新技术路径。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年来呢，这个什么飞拉达呀、悬崖秋千、洞穴探险等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是热度攀升啊，但是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随之显现，绳索老化、设备松动啊、违规放行、低龄游客问题呢是时有曝光的，这安全事故屡有发生，不少新兴项目呢缺少统一标准哈、那部分景区呢把项目外包，设备检修、人员培训呢流于形式哈、受流量驱动随意降低这个准入门槛儿啊，业内呢呼吁完善全链条国家标准哈、把部分项目纳入高危体育项目管理哈、落实人员这个持证上岗，配齐应急救援力量哈、同时提醒游客呢也要理性的去评估自身的一个身体条件哈、那主动规避各类风险。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这个点位呢，我刚刚看到了，尤其周王宝龙在下桥处开始出现排队了。那桥中段目前还好，是不是下桥处有什么情况哈？还是单纯的有一股车流？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哈。各位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物哈、啊、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款产品啊，那是相当有名，这个赫莲娜的升级款黑绷带啊。有人说了，升级哪里升级了呢？它的这个老款啊，它里边的玻色因含量是30%啊，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已经很好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了。就很多朋友们了解这个护肤品啊，就玻色因这东西浓度越高，抗老修护的效果就越好哈。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啊，50毫升正装，平常官网4000多，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699，到手依旧是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而且呢，礼盒礼袋都有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各位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我记得七夕节快到了哈，各位不知道送什么的，我觉得送这东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那先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都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9:33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纪念林白水烈士就医100周年座谈会在中举行。鱼跃虾肥待开鱼，高温台风需防范。自动驾驶有了统一准入门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纪念林白水烈士就医100周年座谈会在福州举办，省直相关部门研究会、专家学者、新闻从业者以及宗亲代表参会。林白水1874年出生于闽侯青口镇，是近代知名报界先驱、民主革命斗士。他大力倡导白话办报，秉持新闻为民的理想，以生命坚守舆论初心，写下中国新闻史上的正义篇章。那与会嘉宾表示呢，将传承先辈爱国为民的精神，牢牢把握新闻舆论工作政治属性，立足白闽大地，把新闻写进群众心坎，传承弘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宝贵品格。我们再来关注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两岸这个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呢，已于近日在福州启幕。那福建、海南、台湾等地20支队伍共计200多人马组合哈同台竞技。赛事以骏马通闽台、青春齐追梦为主题，采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金门马术队伍已连续4年参赛。比赛之余呢，两岸青少年走访三方迹象、马尾船政博物馆等文化地标，感受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后续呢，还将落地骑手联合培养、研学课程共建、骑手互派集训，持续拓宽两岸体育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那近日呢，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走进福州熊猫世界哈。那两岸特教从业者、青年艺术家齐聚于此，以大熊猫为载体开展无障碍交流，大家游园观赏大熊猫，围绕生态保护、特殊艺术服务创新展开深度探讨哈。那活动融入福州非遗体验环节，两岸听障舞者身着传统服饰，佩戴3条毡和大熊猫同框啊，参与者动手体验罗甸胸针制作哈。那本次活动呢，以国宝非遗为媒介，搭建特教领域对话平台，促进残健融合，推动两岸青年相知相融。我们再来关注啊，

前天也就是8月7号呢，正式迎来立秋节气。虽然名义上步入秋季了，但福州呢依旧是暑热难耐哈，高温台风强对流天气交织。那开运临近，各类海鲜即将大量上市。福州市防灾减灾中心提醒哈，那遭遇冰雹天气呢，市民应当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做好头部防护。那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上线了震感上报功能哈，这个市民确认安全后呢，可提交震感反馈，辅助研判灾情哈。小程序还支持位置更新，适配不同地点的地震预报预警需求哈。我们再来关注工信部牵头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实施，为 L3、L4 级自动驾驶设立全国统一安全准入基线。那该标准呢，与 L2 级辅助驾驶相关国标共同构建完整智能驾驶监管体系。那标准呢，对车企全周期安全责任、系统能力、人机交互监这个接管监测作出硬性规定，兼顾国内道路交通实际，对这个同步对接国际法规哈。该标准呢落地将扫清商业化制度障碍，后续还将完善配套标准，推动自动驾驶行业合规高质量发展。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弦子说了再见。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您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哈，我们这个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高铁5日游呢，还在持续招募当中，一次出行

行进了三湘四水，那我们这次呢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哈，入住的是四钻酒店，而且也安排了很多的美食体验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观景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还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松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城市，两岸学子共话巡抚新篇。8月1号到30号买火车票新增新生预约功能，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呢，国家数据局批复福州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城市。那福建依托福厦全要素市场化综合配置改革试点，实行全省一体化统筹推进试点建设，福州将围绕数据跨境基础设施、国际规则互认、合作合规服务生态、数字产业出海、国际交流机制开展工作，对接印尼、肯尼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深化协作，重点推进中印尼两国双元数据规则互认、闽江数字贸易走廊、海思中央法务区合规建设，做强数字产业出海与人才交流，着力打造数字思路福州样板。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福建省召开新闻发布会，那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于9月16号实行，那标志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目前呢，全省已有6个地市获评全国城市信用建设示范区，条例共8章53条，厘清各方权责，规范政府经营主体、自然人信用建设，落实公共信息信用目录管理，严格管控失信惩戒范围，明确信用修复不得收费啊，完善异议投诉追责机制，法院杜绝一刀切失信认定，市场监管部门实行企业信用分级管理，通过线上线下双通道高效开展信用修复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哈，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重点分享活动在福州海青营地举办，140名两岸学子相聚一堂，以福文化为纽带开展交流研讨。那营员结合研学经历，围绕闽南乡音美食、数字寻根、制造业发展、青年成长等话题呢分享感悟。不少台湾青年表示呢，方言与烟火气息带来的真切的归家感。那福建师大团队现场展示数字助力两岸同胞寻根的实践成果。活动尾声呢，两岸学生代表共同点亮交流之福，以文化为桥梁，拉近两岸青年心理距离，深化青年之间的情感连结。

我们再来关注啊，8月5号呢，随着罗源县牛梅溪水库大坝基础首仓混凝土顺利入仓浇筑呢，该水库除保险。

建加固工程近日正式进入主体结构，那这一节点的突破呢，为工期按期建成投用，筑牢区域防汛安全屏障按下快进键哈。那据介绍呢，牛眉溪水库位于罗源县建江镇，那给予面积9.66平方公里，总库容217.3万立方米，是一座兼具防洪减灾、农田灌溉、水利发电等功能的小型水库，也是保障建江镇12000名群众和4500耕地安全的核心水利设施。那此次 出保险加固工程总预算投资7642.78万元，那建设方案为拆除现有大坝，在坝轴线下游30米处新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那新坝坝顶高呈485米啊，顶这个坝顶长256米，那宽8米，最高坝36米。 即日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万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那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我们再来关注，即日起到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可以通过新生预约购票服务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呢，在开车前第二天到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到9月14的一次单程车票啊，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在垂直或斜列式泊位区域违法停放时，如果车身超出停车泊位，将影响正常通行车辆行驶，增加事故和交通拥堵风险。如果一车跨多个泊位停放，还将侵害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权益，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哈。我们8月15号带着各位，咱们去这个长沙张家界高铁往返5日游哈。一次出行呢，尽览三湘四水，像这个长沙，然后呢韶山，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天门山国家公园哈，这个天门山玻璃栈道、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然后还有这个橘子洲头，包括凤凰古城，都会带各位去哈。还有一些演出可以看哈，你像这个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哈，各位感兴趣的旅行都可以持续回起来。那我们的这个团呢，它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哈，各位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3828-666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怀。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 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0，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受台风天气影响，福州这场活动延期举办。我国最北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最新版月球说明书中国标准亮相，配色藏东方美学。我们来关注啊，为丰富群众夏日文旅消费体验，打造特色滨海美食盛宴，原定于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9号举办的巴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成夏日海鲜美食暨福州新区专场长乐海鲜火锅之夜，因台风天气，经研究决定延期举办，新的举办时间是8月15号到16号，22号到23号。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福州市2026年度茶叶加工职业技能大赛在春轮生态茶园开赛啊，全市近40名茶行业从业者参赛，大赛最终评选出12名一二三等奖。那赛事设理论考试、绿茶实操加工、 AI 问答挑战三大板块，选手完整完成摊放、杀青、碾揉、干燥等全套制茶工艺，还要结合 AI 工具研判解决工艺难题。大赛以赛促训啊，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新技术融合。苍山区总工会同步开展技能培训，落实求学圆梦计划，组织劳模工匠入企传技，为本地茶产业储备技能人才。第14届海峡青年会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成果嘉年华已于近日举办，139名台湾高校青年一个月的实习调研成果集中展出，15支青年队伍分赴福州、厦门、泉州、漳州、重庆走访调研，围绕台胞来大陆金融服务衔接、跨境消费、 AI 金融创新、多场景跨界融合等课题产出调研报告、产品创意方案。现场设置五大城市主题展区，搭配茉莉茶饮、那寻普簪花、剪纸等互动体验，把城市体验转化为交流载体，也为金融机构优化对台服务提供青年视角。近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9届海峡气象青年会在福州开展，活动以融台古厝的气象密码为主题，两岸青年走进气象馆，观测了解现代气象数字技术，探访镇海楼、三方气象、马尾船证，那挖掘古建筑蕴含的防灾营造智慧。那闭营仪式上的两岸青年展示防台风、防暑、防雷研学成果，共同发布海峡两岸青年气象防灾减灾与气象文化共建倡议，说各方约定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两岸气象技术交流互助与文化传承。近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案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铁路开通后呢，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将从7小时缩短到2小时。

过去绘制月球地质图啊，我们一直沿用的国外的规范，现在不一样了。全世界在引用我国最新版月球说明书时呢，都要读懂咱们的中国标准。这个新版月球图整套图示图例啊，配色标准已经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全部实现了自主可控哈。那这套标准呢，未来还将支撑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图编图哈，搭建起我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

0: 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5: Number 5，
4: 弦子说了再见。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幽默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您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好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升级款面霜哈，平常呢价格要4000多，但是今天只要699，正品保真，而且礼盒礼袋都有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那今天的上午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8-7-6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哈。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观塘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

0: 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许昌，构建想象，
2: 音乐次元互通，
1: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聊起。
1: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时差，构建想象，
6: 音乐次元互通，
5: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弦子说了再见。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知，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弦子说了再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3:39，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来关注台风白海豚。预计呢，它会在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呢是为台风级别或者是强台风级别，登陆时间也可能比预期提前约3小时。昨天夜间的白海豚一度增强至每秒48米，今天早晨略减至每秒45米，但核心的结构依然密实，外围云系呢直径超过1200公里，覆盖华东全境，请大家做好防范。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弦子说了再见。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0: 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4:08，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呢，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环流云系的直径呢超过1200公里，面积呢超过100万平方公里。

公里，覆盖整个华东地区。从今天到十一号，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呢为200到400毫米。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4:44，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目前强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浙江沿海，预计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温州至温岭一带强势登陆。目前的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约130至150的洋面，中心最大风力14级，移动速度呢有所加快，请大家注意防范。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弦子说了再见。

徐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来关注强台风白海豚。目前的白海豚是直径超过1000公里的巨型风暴，中心风力达到14级，它的外围降雨带呢正在让上海遭遇破纪录的暴雨。预计它将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到浙江的温岭到乐庆一带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呢风力仍可。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在垂直或斜列式泊位区域违法停放时，如果车身超出停车泊位，将影响正常通行车辆行驶，增加事故和交通拥堵风险。如果一车跨多个泊位停放，还将侵害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权益。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停车，Go 见想象，音乐。

0: 们哭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橱窗，构建想象，
7: 音乐，次元互通，
6: 放大音量，
7: 放肆生活，
6: 斑马音乐
8: ，Zebra Music。
6: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5:44，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来关注强台风白海豚。目前呢，白海豚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州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呢，强度预计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海豚的云系直径呢超过1200公里，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目前上海呢受台风外围影响，多地普降大雨。白海豚的特殊风眼结构使其破坏力最强的极端大风高度集中在中心附近。此地之外呢，则是漫长猛烈且能够引发洪涝地质灾害的持续暴雨，请大家注意防范。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

0: 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6:1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来自总台记者的最新报道，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请注意防范。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

0: 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

0: 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

0: 美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弦子，说了再见。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

0: 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

0: 17: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路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7: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白香果迎来了上世纪，暑期档票房破80亿，空调到底怎么开才能最省电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记者走进了东代镇富源果蔬家庭农场稻奥基地，只见农户呢正在采摘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百香果。农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果皮青中泛黄、手感偏软的百香果已经可以采摘。采摘之后呢，放置两三天，待外皮逐渐转黄，风味更佳。今年农场呢共种植约15亩的百香果，品种为亲密9号、黄金百香果和蜜语百香果，其中亲密9号。

黄金百香果是明星产品，甜度呢超过20度，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市民青睐。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呢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在安徽合肥高架桥等基础设施布置了自主研发的传感设备，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一旦呢数据监测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当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了技术攻关，把科研突破呢转化为实用的解决方案，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栽培。合肥全市已经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日前，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了80亿元，院线大盘连续20多天单日破亿。蜘蛛侠崭新之日选择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公映，这也说明了中国电影市场强劲的票房潜力，让影片得以在内地超前上映。今年暑期档最大的变化是情绪价值撑起了市场，功夫女足的热血励志，给阿嬷的情书的乔乡温情，八仙的国风烟火，观众买单的是治愈和共情。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宣布，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将落户德克萨斯州的格赖姆斯县，项目呢首期投资达168亿美元。据了解 ，TerraFab 项目由 SpaceX 与特斯拉两家马斯克旗下的公司联合推进，旨在打造呢全球规模最大的芯片制造设施。按照规划，工厂将集设计、制造、封装与测试于一体，以实现马斯克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的目标，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这种说法对吗？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使用场景来具体判断。短时间外出，出门不到1个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至2度即可，比频繁启动关停更加省电。一整天不在家，建议出门前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空调设在26度最省电是靠谱的吗？专家也指出，当室外的温度超过35度，且房间密闭，空调进入稳定的运行状态之后，在26度的基础之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呢就会增加6%到10%。其实呢，26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只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音乐方面的一首作品，段奥娟 Be My Light。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

0: 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7: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东家界旅游，8月15日出发，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第一天呢，在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瞻仰伟人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驱车赴往张家界，在晚间欣赏大型的民族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哈里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峡谷的静谧。第四天呢，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继而游览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晚上抵达凤凰古城，欣赏七重水幕的灯光秀。最后一天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呢在怀化乘高铁返回福州。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也安排了特色美食，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都已经包含在内，省心省力。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报名吧。接下来来了解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目前呢已经是登陆在即，它的外围旋臂呢已经率先在上海、浙江造成了极端的狂风暴雨，上海更是时隔13年再发红色的暴雨预警。台风中心呢目前正在逐步南压，预计呢在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时间呢比之前预测的提早了不少。登陆时的强度呢，依据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台州、温州沿海已经出现了12级以上的阵风，并伴有狂浪。台风白海豚具有超远奔袭登陆、超大体型环流、超强极端降雨等特点，它的环流呢，它的直径超过了1200公里，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请广大市民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好的，再度进入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胡夏为您送上的《江山为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

0: 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17: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试点全省首款架空层快速卷帘防火装置，中国画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运动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常见的运动误区都有哪些，稍后来关注详情。日前，福建首款架空层快速卷帘防火装置在鼓楼区红山镇天心花园小区试点落地。据介绍，该设备呢搭载了红外火焰探测系统以及声光报警装置，可实现火情快速联动响应。突发火情时，防火帘将自动的快速降落，精准的隔断停车区域与楼栋的门厅，划分独立的防火分区，有效地阻隔火势，浓烟向外蔓延。同时呢，设备声光报警装置发出警报，为安保人员及时发现处置火情提供便利，也为居民逃生争取了黄金的救援时间，能大幅提升小区的火情阻断能力，有效地规避电动车起火引发的连片火灾险情。2026年上半年，旅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约115%，一边是铝价上涨，另外一边呢是氧化铝等原料价格的回落。一些企业呢还进一步的采用水电等绿色电力，扩大新能源的使用规模，让生产更加绿色，也更有成本优势。不止国内客户在催单，海外客户呢也在加单。今年上半年，我国一共出口了562万吨铝材和铝制品，比去年同期多了约14%，订单更多，

现场，产线呢更忙，环保设施呢也跟着满负荷运转。日前，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宇树科技同步揭晓了本次战略的配售结果，涵盖产业资本、央企平台、保险基金、员工持股四大主体，豪华配售阵容呢引发了市场关注。具体来看，共有9家投资者参与了战略配售，总获配股数呢为808.9286万股，约占发行总数了20%。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公司 DeepSeek、 腾讯、中石油、南方电网等相关公司均在此次的战略配售行列。昨天，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得颁奖的奖章和证书。今年4月份，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为了一名童书编辑，在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经历，持续地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部经典绘本，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的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的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还有太阳能的供应链。公告规定，最低进口价格分别为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晶圆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组件呢每瓦0.38美元。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当下呢，健身和运动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大家的日常。运动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常见的运动误区都有哪些呢？误区一，锻炼时间越长越好，质量呢，其实远比数量重要。关节和肌肉在每次运动之后都会进行自我修复，如果运动频率太高，关节和肌肉无法及时恢复，容易造成损伤。误区二，只要多运动便可减肥。运动虽然能消耗人体的热量，但是仅靠运动减肥并不明显。要想获得持久的减肥效果，除了运动，还应在饮食上合理调控。误区三，运动呢，就要痛并快乐着。如果在运动中感到肌肉或者关节疼痛，应当立即停止。疼痛呢，是肌肉或关节向人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如果忽视这种信号继续运动，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运动损伤。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一首来自 JJ 梁咏琪的最新单曲《远距离》。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弦子说了再见。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好的，17: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集呢，来关注赫莲娜黑版的新版的黑绷带。首先也提示大家呢，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大牌送惊喜，欢迎在公众号搜索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团更划算，每单呢实付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送好礼，有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可以免费带回家。回到今天的重点，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也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今天呢，品牌的捡漏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黑绷带呢，熟悉的朋友应该是非常的了解，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呢，口碑都是相当不错。今天呢，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带来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呢拉满到50%。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之后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款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最重点的当然是它的价格，这一款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官网的一瓶50毫升正装要接近4000元。今天的宠粉福利，刚才已经说到价格了，699就可以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的单瓶呢便宜了3000多，性价比真的是拉到了极致。有效期也非常的新鲜，能够用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的产品，想要购买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

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接下来再来关注非常受到关注的白海豚。最新消息呢是，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的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也就是12到14级。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建省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宁德和南平两市部分有暴雨或者局部的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呢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明天福建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1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呢，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之下，今明两天温度有所下降，特别是我省中北部一带最高气温下降明显。降雨呢主要集中在今天夜间到10号，过程的雨量呢40到6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全市呢应有小到中雨，部分乡镇有大雨，局部暴雨。11号，福州全市应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12号，雨水有明显的收敛。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南铁调整了管内航深线的部分旅客列车的运行区段，保证铁路运行安全。请乘坐动车出行的朋友留意。好的，进入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沙宝亮，不照我。

好的，歌曲当中呢，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在今天的17:30前后，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浙江的玉环沿海。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10余省份将掀起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8: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无门槛五折文旅消费券8号起发放。暑期档呢，至少9部电影宣布撤档。立秋持续高温，血糖波动风险该如何化解？稍后来了解详情。8号起，福州市文旅局组织开展全民会游燃动闽超福州赛场线下的专享券活动，为市民和来蓉游客带来观赛加游览加购物加餐饮加演艺的一站式优惠体验。本次消费券发放紧扣闽超福州赛区的赛事安排，于8月8日、8月22日、9月12日、10月11日每天的9时发放。消费券呢，采用无门槛五折、封顶50元的优惠标准，适用范围涵盖闽超现场及第二现场周边的文旅场景商户、福州市景区门票、老字号特色餐饮、室内免税商店、文创商品、小剧场演艺等各类的文旅经营主体。随着 AI 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大模型的词源调用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7月27日至8月2日，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28.13万亿次元，已经连续14周位居全球首位。记者从多家的词源供应平台了解到，目前词源

需求呢正处于高速的增长阶段，高峰期更是供不应求。应对激增的资源需求和阶段性的算力紧张，多家大模型的企业呢，定价模式也在随之发生变化，正从按量计费走向精细化与动态定价。东方航空公司近日发布细则，八月六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呢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不少网友也呼吁呢其他的航空公司跟进。机票退改费的相关问题其实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平衡，兼顾乘客、航空公司及平台等几方面利益，务求公平合理。另外一个呢是清晰。退票规则展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规则比较复杂，容易让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吃了亏。用简明合理的规则赢得信任，比靠复杂的条款赚取短期收益能飞得更稳，走得更远。原定于八月八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突然宣布撤档，调整后呢改为8月22日上映。片方给出的理由是希望电影在更合适的时机和观众见面，以获得更从容的市场空间。这样算起来，2026年的暑期档至少有9部电影调整了上映日期。7月25日动画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在上映16天后宣布撤档。7月26日，科幻片《群星闪耀时》在紧急提档之后呢，又迅速撤档。7月28日，动画片《悟空大圣》撤档。7月31日，《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宣布撤档。此外，《大圣崛起》《星犬相随》《不想失去你》《开个玩笑》等电影也宣布了撤档。日前，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3万人，而市场普遍预期呢是增加约8万人，更是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区间下限，为今年来最差表现。与此同时，五月和六月的非农就业数据合计下修10.3万人，进一步释放了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信号。虽然节气到了立秋，但是高温呢仍在持续，血糖波动的风险并没有解除。研究发现，此时血糖升高往往与皮质醇分泌的紊乱密切相关。皮质醇呢就像身体的指挥官，一旦节律被打乱，它就会一边命令肝脏加速的生产葡萄糖，一边呢给细胞锁门，不让糖进入细胞消耗。进得多，出得少，血糖自然越堆越高。做好以下4件小事，帮助皮质醇该下班就下班。首先呢是预防高温，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尽量少出门，空调设在26至28度之间，注意通风。第二呢是好好睡觉，睡觉前1小时放下手机，试试渐进式的肌肤的放松法或者蝴蝶拍，帮助入眠。第三，及时补水，每天饮水呢至少2000毫升，别等渴了再喝。绿豆汤煮15分钟左右，只喝汤水。最后呢是好好运动，餐后30到1小时，快步走20到30分钟，在家呢可以扶墙垫脚尖。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时间，来自弦子，说了再见。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

0: 骑行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

0: 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下面来关注旅游，畅行876向您推荐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游览的景点呢也非常的丰富多元，乘高铁直达长沙，包含了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的地道美食，还有橘子洲头，在红色韶山可以瞻仰伟人的广场铜像，参观故居，在张家界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漫游凤凰古城，走石板老街，感受非遗文化，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均已包含，省心省力。精品小团是你的不二之选，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报上名来。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呢已经在今天的17:30前后登陆了浙江的玉环沿海，登陆时呢是强台风级，它的登陆地点呢和先前的台风巴威是一样的，但是登陆呢并不等于结束，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才刚刚开始，后期呢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的涡旋还与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预计今天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的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0到300毫米。好的，进入歌曲推荐时间，这是新出炉的2026歌手的歌王，来自胡彦斌，庙堂之外。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8: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大道主线高架所有匝道投用，新疆调整景区的自驾服务费，选对一级效能空调就足够了吗？有些细节决定制冷与能耗，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城区重要的环堵工程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的最后两条匝道正式通车。此次通车的 HA、HB 两条匝道长度呢都是约300米，均为单向两车道。其中 HA 匝道呢是花溪路口位置上行的主线高架匝道， HB 匝道呢是主线高架下行至三环方向的匝道。这两条匝道的通车标志着金山大道主线高架、花溪路口、建新路口、金州路口、金融路口等地所有匝道呢均已建成通车。此外，金山大道沥青路面铺设与沿线的绿化恢复提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未来该项目将与在建的工业路至国货路提升改造项目一道，组成福州东西向的快速通道。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景区内自驾服务费用的通报，明确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之后，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呢，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车型，五座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六至七座不超过每车180元，八至十九座不超过每车300元，20座以上呢不超过每车600元。近日，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的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评委会主席谢林·克莱迪与主席巴萨拉特·卡奇姆共同向中国绘本画家蔡高颁发了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今年4月13日，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图书展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画家。蔡高表示，安徒生故事中追逐灵魂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会一直坚持为孩子们创作。生活中呢，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或者嫁接睫毛，但是不少人会因此产生眼睛发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近日，上海市的消保委对28款的热销睫毛胶水送检，结果显示超80%检出甲醛、氢混等化妆品的禁用成分。22款胶水的核心成分与工业502胶水是同配方。有消费者发文称，种完睫毛辣到眼压升高，但睫毛胶生产企业的员工竟称凡是胶水都有甲醛，自己买药水处理就行了。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近日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它的产品构成了公众危害，应该向该州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的罚款，并对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青少年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空调省电容易忽视的细节，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择功率匹配的一级效能空调之外呢，日常当中呢有一些细节也十分关键。首先是定期清洁空调内部的积滤网，避免沉积的灰尘堵塞导致它的制冷效率下降。第二呢，是空调搭配风扇使用，加速室内的循环，体感温度呢可降至2到3度。
在雨后的闷热、空气湿度高的阶段，优先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既能保持体感的干爽，也能够呢比持续制冷更节能。第四呢，是将空调的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冷空气自上而下的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也就更佳。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一首同样来自歌手2026非常受关注的舞台窦靖童《誓言》。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

0: 险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弦子说了再见。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最后这一节好物推荐，来关注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夏天涂面霜呢是有很烦恼的地方，因为呢怕质地太厚重，涂完呢会闷口闷痘痘，选面霜真的是非常纠结。但是赫莲娜黑绷带呢就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绵密细腻，哪怕是大油皮都非常轻松的能够被推开和吸收。首先呢，涂抹方法是一定要用对的，先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呢双手呢轻轻

揉搓十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状态。这一步呢特别关键，不仅能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更好地被皮肤吸收，还能避免后续的上妆搓泥的情况出现。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是长长的断货，而且呢它的价格也是不菲的，平时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需要接近4000元。那么今天呢品牌美妆福利抢先购，50毫升的升级版新款的黑绷带面霜只要699，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有效期也非常的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想要更划算，在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号。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再来关注强台风白海豚，它呢已经于今天的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阶段沿海登陆了。登陆时近中心最大风力是14级。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州呢也有多地的景区和场馆暂时关闭。记者从马尾区文旅局区旅发中心了解到，今天12时起，马尾辖区内临海临江 A 级旅游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临时关闭的范围呢包括船政文化景区、龙骨度假景区等等。目前长乐区的8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另外下沙海滨度假村也已临时闭园，暂停一切的游览接待活动。连江县的所有景区景点在12时之后呢也已暂停对外开放。好的，以上就是沈坚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张信哲，携手黄子弘凡，一点一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9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景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

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在垂直或斜列式泊位区域违法停放时，如果车身超出停车泊位，将影响正常通行车辆行驶，增加事故和交通拥堵。

0: 风险。如果一车跨多个泊位停放，还将侵害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权益。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

0: 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府中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府中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苍岭风鸣天下平，年年祈雨但逢晴。长青男子中轴动，五谷丰登歌道明。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5，弦子，说了再见。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

0: 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

0: 颤抖。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

0: 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才。

0: 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7: Hey, one, two, check.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弦子说了再见。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付宝到账1亿。
1: 哦，同学们呢？我简单的讲两句哈。这个事情呢，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它同时呢，又是那个样子的。这个样子和那个样子的，我简单的呢。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在垂直或斜列式泊位区域违法停放时，如果车身超出停车泊位，将影响正常通行车辆行驶，增加事故和交通拥堵风险。如果一车跨多个泊位停放，还将侵害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权益，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3, 4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弦子说了再见。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Five， 弦子说了再见。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那些公众号对我的偏见几乎都是清一色，舆论的风波一个接一个的倒向那天平的另一侧，我发誓我要成为这个行业里面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

0: 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

0: 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烦恼。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Fortwo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Fortwo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

0: 转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4TWO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总是向往接近理想，越是渴望越笨拙模样。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

0: 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Fortwo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Fortwo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Fortwo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扬琪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的夏天，张扬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贫穷家庭的三个特点。很穷的家庭有三个特点：急躁、抬杠、索取。一、太急躁，短期思维杀死长期可能。二、爱抬杠，防御性沟通，切断关系资源。三、只索取，匮乏心态，耗尽情感账户。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个闭环：急躁令人短视，杠精令人孤立，索取让人厌倦。它锁住了一个家庭向上流动的可能。而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觉察，看见这个闭环，你就有可能跳出循环。记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永远是爱和尊重。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在垂直或斜列式泊位区域违法停放时，如果车身超出停车泊位，将影响

0: 正常通行车辆行驶，增加事故和交通拥堵风险。如果一车跨多个泊位停放，还将侵害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权益。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7:05，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
8: 接下来的时间呢，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啊，就我们上一周不是和大家说，我们在今天8点会有一个这个抽奖的环节吗？
9: 对，
8: 上一周呢，我们抽的是话剧门票，那这周的好消息什么呢？我们开始抽歌剧的门票了。
9: 哦，就有很多朋友怕他7点钟出门，7:30可能已经下车的朋友，怕在半点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介绍，怕他听不到。
8: 所以呢，
9: 因为抽奖的时候8点，你只要点开就行，
8: 不用听我们的节目。
9: 对对对，不用听节目。
8: 你在家里，只要你有网络，然后点开畅行福州的 APP， 然后呢在7:59的时候你就不停地来刷新购买就可以了。
9: 对对对，
8: 选择一张，然后呢到时候能够成功，那就说明你已经中了这个奖了。
9: 对，它是一份啊，一份当中有2张票。然后有人问到说，这个如果能不能重复中奖，它是这样的，如果你上一周比如说我们的话剧你中过奖，这一周歌剧也可以来继续参与。就是你可能话剧没有办法今天比如中奖，明天再中那可能没办法，但如果说你是话剧和歌剧不一样的，完全可以。我们这一周呢，在早高峰给大家送的是卡门经典歌剧的门票。这个是8月28号那一场晚上，大家如果有空，那天应该是个周五晚上，如果大家有空去福建大剧院看的朋友，就可以今天早上8点来参加。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简单，你只要下载畅行福州 APP， 因为这个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所以大家也放心的去下载。下载完之后呢，然后你注册完一定要登录好手机号啊，因为不然的话中奖我们得用手机号去打您电话。然后中间就最上面那行不有一个吃喝玩乐购吗？你就点开那个，然后点歌剧啊，零元购的歌剧。然后在8点之前他那个立刻购买是显示不了的，他就等到8点的时候他突然就一下上心了。谁能点开这一份2张票就免费送给谁。
8: 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今天或者说本周吧继续来努力啊，
9: 因为下周还有
8: 对
9: 对对，
8: 所以呢这个软件咱先下载好，就畅行福州的 APP， 在你手机的客户端当中一搜就有了。然后呢既然真的大家等会儿8点来钟的时候你自己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定好闹钟啊，一会儿我们再到时候在临近的时候再提醒大家一下。
9: 对，因为我们6月份上新了福州广播电视台的自己的 APP 畅行福州，那一般就是所有的 APP 在前期推广的时候，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下载，一定会有很多的羊毛。

0: OK， 大家好。那我们说在早晚高峰啊，从上一周开始就会有在8点和晚上6点半就给大家这个送免费票。其实这个怎么说，我们也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咱中奖咱去看，毕竟这个无论是话剧也好还是歌剧也好，两张票也几百块钱呢。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是小，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话剧和歌剧的喜爱，就你到了现场和你在平时觉得的它不一样。就我平时觉得说我可能也对这话剧歌剧没有那么喜欢，但你到了现场看过一次，你觉得哎，这可以有，下次如果有好的这个剧情，咱也可以再去看。
1: 那接下来呢，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我们的这个畅行福州APP 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活动，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平时刷一些直播呀、互联网带货什么的，也能看到有一些福利什么的。
0: 对，
1: 最近呢，关于这个一些涉老年的直播间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也是成为了最近媒体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来自中国青年网，然后呢，记者蹲点暗访，有一家这个私域直播间的时候，发现这个直播间啊，宣称说有一款这个叫做活性益生菌片，一粒就能改善身体问题，直达病灶，靶向消除所有的有害菌、炎症，还能够预防所有的炎症和不反复这个问题。
0: 嗯，
1: 后来呢，
0: 听来跟神药一样。
1: 后来呢，
0: 就但凡跟我说这个药啊什么都治，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它什么也治不了。
1: 这个益生菌的卖价420块钱一盒。
0: 嗯，
1: 一盒的价格。
0: 那你说他什么都能治，才400多，我咋那么不信呢？
1: 他说呢，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医院来去购买，这个价格是很透明的。
0: 嗯，
1: 那如果呢，在他们的直播间啊，因为他们是个私域直播，他不是对外公开的。
0: 私域直播间，那就是你得比如说先加入到他的什么群，然后那个群给你拉到所谓的什么那个直播间，就并不是说你如果不加入那个群，没有引导，我们平时打开各种 APP 是看不见的。
1: 也就是说呢，他这个私域啊，只能是面对有已知的人来进行这个宣传。外面的人我们想进去的话还进不去，
0: 哎，
1: 也看不了，就那个链接你点进去之后你也进不去。那他们的价格呢，售卖4盒99.9元。
0: 不是，首先他说什么都能治，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打个问号了。然后说在医院成本420，然后他们是4盒99
1: 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0: 医院赚挺多呀，
1: 益生菌。当然，那医院有的时候那得看什么一些药品了。
0: 对，当然这个如果你到医院去买，他肯定不会告诉你，医生肯定不会告诉你说这什么都治。
1: 对，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益生菌片啊以外，还有一些什么雪莲贴、男士养元贴等等很多的一些产品。当然这个产品呢里面的那些主播们说的价格也是特别诱人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呢在这个私域直播间当中就开始纷纷下单。那么其实从2025年5月以来呢，记者持续报道了关于这个荒诞的涉老直播间乱象。也指出了有一家呀开设这个私域直播间的时候呢，用什么相亲大会为幌子，向很多的老年人来推销一些保健品、食品等各类产品。
0: 明白，因为之前有人在说为什么老年人都会被这个保健品给阻击。后来就是有一些朋友是从心理的角度以及年龄的角度，因为人在不同年龄段，你心里所想和你的消费的这个领域是不一样的。就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啊，那怎么可能会这个也上当受骗呢？因为你到老了之后，身体的各个机能不如年轻的时候，那可能难免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当然不能说长生不老啊，我肯定要，比如说我的身体要好好的，我吃完这个我就一定要保重身体了，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关注的点和你年轻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说咱也得理解老年人，就你要说身体好，会为什么老年人格外关注身体情况，或者说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年人就会说这个要多加强营养，这个要多吃，你会觉得你身体好的时候你不会关注你的身体情况，只有当你身体机能下降了，或者说你生病了，你才会格外的关注一些健康的饮食啊，或者说这种保健品。
1: 那也就是说呢，在刚才我们所报道的这个环节当中啊，这些售卖人员他们就抓住了老年人的一个心理特点。那另外呢，他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像在山东、河北、湖北等很多地方都搭建私域社群。每天有专门的人呢在社群里面发布直播通知，就是来引流老年用户观看直播。
0: 明白。
1: 那么他们呢，这个因为面对这些监管啊，有一些这个私域直播间被封了以后呢，他们还可以搭建一些 APP，然后呢通过一些社交平台群聊群发的方式，让老年人来下载这个 APP 来进行观看私域直播。
0: 明白了。你关于这个私域流量的问题呢，因为我最近我的那个小群体就是那个手账圈嘛，他有的也会加入他的所谓的私域流量，就跟着他团一些本子，或者说你定制一些本子。那我后来为什么又退出来了，因为首先他也你要加进去之后，我在想他有的时候是做不过来。

0: 还是说就是一种饥饿营销，就是营造的你可能你得就是类似于像抽签才能买，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然后我开始加进去之后，就是大家也在比如说像那个在微信群里面拉那个就是接龙，然后说你有接龙，然后你交钱就可以预定三个月后给你本。我后来为什么没有接龙以及我退出来了，就是我等不了三个月，你知道我买什么东西都要现货的人，我没有办法在那等它预售，所以我就退出来了。但我就觉得说这波钱呢，那你说万一比如说哪一天这个找不到了这个人，那你说我都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就一大堆就每个人也是几百上千的，那我这去哪儿找他可能也是一个短时间没有办法理顺的问题。
1: 所以有的时候呢，针对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呀，进入这个私域直播，有的时候呢他其实家里人不一定能够察觉得到，他不像那种公共的直播间，然后呢包括监管也好，或者说有一些平台的约束也好，他可能会在明面上，那如果你一旦违反了相应的规定啊，该这个给你封禁、该这个是出这个什么封号啊，或者下架产品啊，但是私域直播呢，它原本可能是针对的一些不同的群体，它有它的优势，但是这个在监管方面也存在一些可能，在监管手段上来说，你比如说外面的人他进不去。
0: 对，
1: 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买了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一个短期引流课嘛，那个课呢其实就是在私域直播间来上的。
0: 哦，
1: 那这个就是如果我没有交这100多块钱的这个课程钱，那么别人他就进不来，然后他也不会给你拉到那个直播间里，那这个在进入以后呢，如果你一旦你退出啊，里面的那些主播也好或运营人员，他们就发现哦，这位用户已经退出了，然后他就会给你打电话或者是给你发微信告诉你
0: 啊，哪一点让您不满意了，
1: 朴先生您怎么就是这个直播，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课程啊还没有上完，您怎么中途退出了呢，我说那可能刚才这个信号断了，或者说有些什么原因啊，他说那您现在需要再进一次，好，那我进了，进之后呢，如果我觉得比如说这一段我听完了，下一段他可能要是卖一些其他课程，我觉得可能我目前是不太需要的，因为他讲的都是初中的孩子，那我现在又没有面对这样的群体，对吧，所以我就退出了。他就会打电话，他说朴先生您这个刚才的课程我看您听一半，然后怎么又退出了呢，这就是私域直播当中他有固定的一种监管的或者监控你的方式，然后他就能知道，哦，你是退出了，你是在这个课程当中停留多久。
0: 没错，这个也分两方面说，有的从认真负责的角度他真的是关注每一个用户，你觉得你是被私域照顾到了，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你真的想退出的话，他频繁的跟你联系，你会觉得好烦
1: 啊！当然你也可以不接他电话了你也是有办法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原来可能在一些课程领域当中，他可能对于私域直播来说，因为老师人家都是卖知识的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如果没有通过知识付费的方式，那别人随便那个都能看到这些课程，可能对于老师来讲，人家觉得不太，
0: 或者说人家就营造一种私域稀缺的资源，就跟我说我买的东西还得抽签买是一个道理嘛，他可能会让你觉得这个不好进，不好进你格外珍惜，
1: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私域直播它本来有自己的一些领域和安排，你像比如说咱们经常给孩子报一些什么课程，对吧，他一定要在私域里面来上的，那要不然的话他对在抖音上 对外来直播，那人家怎么来收钱呢，
0: 他有他自己的 APP 嘛，
1: 对呀，他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私域的管理方式嘛，
0: 那如果就因为我刚看有朋友说怎么听我们的节目，就那个畅行福州 APP 当中也能听我们的节目，
1: 那个可不是私域的
0: 对，那个是官方的 APP 哈，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原来有，哎，你有没有玩过那个微信的快团团
1: 啊，没有，
0: 它也是类似于私域的一种，而且它是那种
1: 买东西的，
0: 对，买东西抢购，就因为我只买过就跟那个手账圈相关的东西嘛，它比如说跟你说今天10号下午13点开始进行抢，就进行一个快团，然后你差不多59分我就在那等着，就或者我提前先选加入那购物车，然后等它13点一放出来我就直接买，因为我就之前试过。
1: 那和拼多多有啥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啊，就是你如果说他1点开始团吧，你如果1点你晚进去了，你想要那个热门产品就没了。就被人抢走了，抢光了，它也是像那种你得拼手速的一种，当然有一些你如果说我过了半个小时我再去，它有的还在，但是可能一些特别抢手的好看的就已经提前被人抢走了，我之前买过就是那会儿大热的一款东西，然后我等到就是 比如十三点前五秒我就开始摁，等到十三点可能我不知道网速还是什么原因，我那两个就都没买到，我都没抢到。
1: 嗯，
0: 所以它也算是私域的一种营造稀缺性。
1: 是的，那这是关于这个营销方面了。
0: 嗯，
1: 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私域直播间，购买一些什么所谓的保健品，或者说夸大宣传的一些药品、产品等等。
0: 对，
1: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
0: 你就像之前呢，家里老人经常会，比如说在我就不说。

0: 说哪儿了哈，他可能买一些回来，就买一些东西吧。你觉得这玩意儿咱没听过这牌子，比如说你要买饮料，你要买什么，你肯定买一些现在大家能够知道的一些，然后他在上面写的当然都合格，但你就觉得心里面觉得这是什么呀，咱没见过。然后我就问他在哪儿买的，就他说的那个平台咱可能也很少用，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在淘宝、京东、拼多多就这种相对咱大的地方买呢、
1: 嗯、
0: 而且他比如说那个地儿买完之后他再退的时候也比较麻烦，他不像那个淘宝、京东、拼多多你有个第三方平台。然后我就之前跟老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也是看了一些视频被引导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引导过去之后，然后一听那老年人哪见过这形式啊，然后一看那直播间里面都那么多人下单，他就下单了。然后我跟他说呢，里面下单的人不一定都是真的下单
1: 的
0: 人、
1: 啊、
0: 对，有可能是一些演员或者说他们调的一些数据、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比如说你真的想喝这个东西，咱们就去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大平台，你去找他的旗舰店啊、
1: 嗯、
0: 如果有你就下单，如果你在什么淘宝、京东、拼多多你都找不到的，那你首先自己是不是得打个问号、
1: 嗯、
0: 你都找不到他你敢卖吗、
1: 嗯、
0: 就好多时候就是就家里老人可能会被一些觉得哎这个就是被吸引到，但是他可能这个辨别这方面可能还得真得就是我们说做子女的得帮忙辨别一下。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有原来啊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十年以前、
0: 嗯、
1: 一听到老年朋友可能是排队什么领鸡蛋、
0: 嗯、
1: 领什么米面油啊、
0: 嗯、
1: 或者说一些其他小福利、
0: 嗯、
1: 那都是已经很老套的那种营销的方式了、
0: 嗯、
1: 现在都不是了，现在人家很多老年朋友人家手机玩的也特别溜，
0: 对，
1: 所以都是在互联网或者在群里啊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平台当中、
0: 嗯、
1: 就是买东西啊购物啊、
0: 嗯、
1: 或者是聊天啊交流啊，
0: 对，
1: 已经开始转移到网上了。
0: 其实老年人现在玩手机要不就是看一些短视频，要不就是购物，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会做那个 AI 的相册。
1: 是的。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是说到这手机的问题啊、
0: 嗯、
1: 还有一个热搜也上了这个昨天的新闻头条、
0: 嗯、
1: 说的就是咱们的一些手机壳、
0: 嗯、
1: 有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
0: 哎呀，
1: 因为最近呢记者
0: 你要说垃圾也就算了，你还是医疗垃圾、啊、
1: 来自央视媒体的报道、
0: 嗯、
1: 最近呢市面上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
0: 哦、
1: 疑似啊采用一些像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
0: 嗯、你看嘛，这个事儿我就得跟天江老师互相对一下了。因为原来我买手机壳他总是说我买的贵，他说他一定买10块钱以下的、
1: 嗯、
0: 什么6块9、9块9包邮的，我要把这条新闻推给他，就是太便宜的手机壳，其实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呢？
1: 就是、
0: 不知道，
1: 就打个问号了。
0: 对对对对，
1: 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劣质的手机壳一拿过来，它是有一种刺鼻味道的。
0: 对，就如果你明显能闻到味道，或者有一些它可能现在你闻不到那种不好的味道，它可能会加入一些类似于像香的那种味道，它其实也不好。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像手机壳这个东西，手机是不是我们每天接触最多的？好多人会把手机抱上床。然后呢有的人拿着这个，反正你一天到晚你手机是不离手的、
1: 嗯、
0: 而且离你的面部 离你的说每天闻它离得特别近、
1: 嗯、
0: 所以这个材质真的得选一些好的正常的。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关于这手机壳你自己在这个购买过程当中啊，一方面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你没有办法能判断说这手机壳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是优还是劣。那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医疗垃圾安全处理仍然存在一些分类源头失守、相关监管脱节、基层设施不足这样的问题，给非法利益链条的形成和隐秘发展提供了空间。那么对于手机壳行业本身的野蛮生长状态呢，恰恰让其很容易与医疗垃圾形成产业链的一个耦合。
0: 嗯，
1: 所以说关于医疗废弃物处置规范被架空，不法分子违规倒卖医疗塑料就是医疗的这种属于塑料东西嘛，
0: 嗯，
1: 地下呢那些无证的小作坊批量注塑生产手机壳，所以消费者的健康呢就这样成了一些商家牟利的代价。
0: 嗯，
1: 那面对这个我们说的叫可以啊，这个一点就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说属于谋财害命的这种乱象。
0: 对，这相当于是给慢性中毒啊。
1: 没错呀，当然不能仅靠消费者来肉眼辨毒，你说这小小的手机壳、
0: 嗯、
1: 关系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0: 没错，
1: 别让这几块钱的小物件呢成了健康的大麻烦。
0: 嗯
1: 啊，当然也不能让一些商家如此谋财害命啊。
0: 嗯，对，好多时候我们说在买一些小件的时候它并不是说越便宜越好、
1: 嗯、
0: 咱可能也得擦亮眼睛以及看看这个卖家的资质。
1: 我现在为什么手机不愿意用壳了呢？
0: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有了壳的手感，还有呢就是平时手机咱们基本上3-5年或者有的人快的话可能2年左右它就换了。
0: 嗯，
1: 那你包了壳外就壳很新，
0: 对，
1: 然后里面的那个什么屏幕啊

0: 没享受到
1: 啊。对呀、啊，
0: 而且其实你卖的话，它就是你哪怕保存的好和保存的一般，它也差不了多少钱。嗯、然后包括即便是你看咱们以前卖车也一样嘛，
1: 嗯、
0: 你说你车的保持的特别好和不好，其实都是卖的两三万块钱。然后你这个同样的手机也是一样，像你说的、
1: 嗯、
0: 不要壳，其实是。对的，人家都已经给你设置成这样的比较薄比较让你趁手
1: 或者防摔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你非得安一个那种塑料的很廉价的，明明人家几千块钱的材质，是不是？嗯，我觉得

0: 手机壳上面有一个，因为它这折叠的嘛，折叠拿手上就很容易脱手。
1: 嗯，
0: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类似于像小挂钩提着，所以我每次拿它，我就为了提着，就它方便有一个支点。
1: 嗯，
0: 但如果说像就是以前那种不是这种折叠的，我其实到后来我就都不用这个壳，包括现在我就是在想，我不用壳，手机能更薄一点。
1: 嗯，手感可能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这两天家里有一个闲置的手机啊，是一个 T 的。应该是两年或者是三年以前买的那款手机了。当时一个 T 呢，其实还挺贵的，差不多将近七八千块钱。然后呢，我觉得最近我想给它换掉，或者给它置换掉。
0: 嗯，
1: 我就发现，在我们特别熟悉的，你像爱回收、
0: 嗯、
1: 或者转转这样的大的回收平台当中，
0: 嗯，
1: 他在选择你这个手机的一些性能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栏他就问你说手机的那个外壳有没有划痕？
0: 嗯，
1: 第一个选项就是类似于九成新
0: 啊，对，几乎全新，
1: 几乎全新。第二类呢，就是有轻微划痕，
0: 正常使用，
1: 轻微划痕、嗯。那你说我这个手机哪怕包了壳，那我也只能选第二类，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九成新的这种状态了。
0: 你除非真的是已经摔得不行了，那叫战损版。
1: 对，
0: 剩下大家其实都是中间那一档，
1: 中间的这个级别了，
0: 没错。
1: 你说那我加了壳和不加壳，其实我对于我的卖价上来说、嗯、好像没差多少，
0: 对，
1: 因为都不属于九成新，
0: 没错。
1: 可能九成新那种价格会卖得高一点，
0: 是。
1: 结果卖了就是标价1900。嗯，1900块钱，
0: 嗯，
1: 原版买的时候呢，可能是
0: 7000多，这样
1: 七八千，因为一个 T 的可能比较贵一点。
0: 没错，就好多时候呢，这个就跟我们小的时候说家里遥控器一样，你把它包的都特别好，然后外面包的那个就是很难用、
1: 嗯，
0: 然后等到你这个换电视不想用的时候，你打开里面遥控器崭新的，
1: 遥控器都新的，
0: 你其实一点都没有享受到，包括手机也一样。有的时候，当然你要如果为了这好看的手机壳，咱说啊喜欢那买、嗯，或者说为了这个设计师款的，就是为了这手机壳好看，
1: 嗯、
0: 那咱可以买、
1: 嗯。
0: 那如果说纯粹你说我不喜欢手机壳，我随便哪个手机壳都行。行，那咱试一下别安手机壳，
1: 先试一试，试试你可能就习惯了、
0: 嗯、但是我跟你说，我之前有一部三星的手机、
1: 嗯、
0: 我就到后来不是没有手机壳，也没有那个贴那个屏幕保护膜嘛、
1: 啊、我也把膜撕了，
0: 完全都是裸着的、
1: 嗯、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把它放到那个高的地方，然后它不小心把那个屏给踩碎了之后，
1: 嗯，
0: 我觉得说可能还得安壳，因为如果安了壳，它如果掉下来，它不会碎。
1: 你像现在手机厂商、嗯、他们在那个宣传手机的时候、
0: 嗯、
1: 都说他们的玻璃是这个材质、
0: 嗯、
1: 那个材质扛什么摔、
0: 嗯、
1: 这个就是看有没有那个巧劲儿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掉下那个角度、嗯、也许可能
0: 就掉在卫生间上，因为有的时候洗澡想听歌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如果我安了壳它掉下来它不会碎，然后你没有安壳它碎了，然后那个三星的屏幕要2000、
1: 嗯、
0: 所以为什么那个手机我就换了，因为你2000还不如换个手机呢、
1: 嗯、
0: 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如果有壳它不碎我还能再用一年
1: 然后现在那个 iPhone 手机、
0: 嗯、
1: 下个月不是准备要上这个18 Pro 了吗？
0: 对，
1: 就是应该上个月、
0: 嗯、
1: 我跟我一个朋友我陪他去买苹果17这个手机、
0: 嗯、
1: 他告诉我说17买就是买前面都很好啊，都很顺利，就是你去开发票啊、
0: 嗯、
1: 去交钱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0: 嗯、
1: 那马上要拆的时候呢他给你补了一句话、
0: 嗯、
1: 他说17这个手机的那个叫什么壳啊、
0: 嗯、
1: 那一圈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
0: 嗯、
1: 相对来讲比较柔软、
0: 哦、
1: 先生您需要增加一个类似于像保险的那种额外的、
0: 哦、固定它
1: 不是保险
0: 加固它
1: 保险、
0: 哦、
1: 你需要额外购买这个钱，
0: 这保险贵不贵呢？
1: 保险我忘了多少钱，后来他买了、
0: 哦嗯、
1: 就是因为他听到销售人员的介绍觉得说外面那一圈啊、
0: 嗯、
1: 属于什么什么金属比较软一点、
0: 哦、就好像我这个折叠屏我也买了这个防碎险，
1: 对，
0: 它这个比如说你一年27两年54，哎，这种我可以买，因为它相对没那么贵嘛，
1: 嗯，
0: 它如果是一年270我肯定就不买了，
1: 嗯，但是它好处就是如果你说你中途把这个手机想卖掉，
0: 嗯，
1: 那个保险后面剩下的时间没有使用的它仍然按天是给你退还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100块钱30天、
0: 嗯、
1: 那么你用了10天，那20天后面的钱它还给你退回来、
0: 哦、
1: 后来我那朋友考虑一下哦，那既然一方面这手机这么不怕、
0: 嗯、
1: 啊，这么怕摔、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价格还是按天来计算的、
0: 嗯、
1: 他就买了。
0: 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伙，就你们现在用的手机壳大家是因为什么样的心态去买它，就是觉得说手机得有保护咱们就买它
1: 有安全感吧，
0: 还是说就真的像很多女生喜欢就是为了好看的手机壳咱去买它、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有好多手机壳是真漂亮，
1: 对对对
0: 然后它
1: 价格也是真贵呀、啊、
0: 对，都要100多块钱嘛、
1: 嗯、
0: 它有一些设计师款还得200-300块钱，然后有的人是喜欢那种就特别有设计感的，就是特别有设计感的那种吧，他有的会，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就是他那个手机那个背面是一颗类似于像大钻的那一种，它是真漂亮也真闪光，那、
1: 嗯、
0: 拿在手里也是真沉啊
1: 好看啊
0: 好看、
1: 嗯，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回归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手机壳的这个安全问题啊、
0: 嗯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选择要不要 这个粘贴手机壳的方式，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说。

0: 从产品质量来讲，
1: 对，
0: 建议大家咱们尽量选择质量合格的、那种特别廉价或者有刺鼻味道的、
1: 对对对，
0: 对身体来说是有影响和危害的。
1: 没错，它有的是1.9块给你，你敢要吗？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或者说有的旧的可能还就是二手那种，它可能卖便宜的、或者说大家其实很多人那个手机壳它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如果这个人经常手机会被摔或掉地上，他肯定也会保护好。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想想一两年你都没有摔过，试一下裸机，刚试完就摔了是吗？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合。
0: 就是你看，实际上我现在用的华为的这款手机啊，用了2年的时间了，掉地无数啊，也掉地好多次了。
1: 好好的是不是？
0: 对，也好好的。一个是它可能用的是昆仑玻璃吧，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掉的角度刚好没有是属于那种很尖锐的物品碰到。
1: 明白
0: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嘛，
1: 对对对，
0: 自己的东西自己好好来去珍惜，
1: 得看自己的生活用的一个习惯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咱们。以后而且九月份是一个很多品牌手机批量都开始竞争的一个月份，
1: 对对对，没错，而且很多内存越大的话它现在价格已经涨了，大家就按需购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都还可以。那西二环呢，目前有两段，一个是西二环的工业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还有就是到前方的陆庄高架一路准备进入香山隧道的车友们可能要保持好耐心，注意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除此之外呢，二环沿线目前来看都还可以，东二环双向目前是正常的通行速度，包括南二环现在双线也都可以放心出行，北二环有一小段在龙腰高架的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各位保持好耐心。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9: 张雅琪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雅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7: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

0: 公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
0: 刚才说到手机壳的事儿啊，果然就说了，说手机壳呢，肯定是买保护屏幕和照相机镜头的
1: 哦。他有的会把那个镜头怕给摔坏了或者摔花了。
0: 其实我跟你说，我觉得特别，他说保护壳能够保护镜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的这个手机不是裸着的嘛。
1: 这听着
0: 裸手机的状态，然后呢，我没有用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的镜头的清晰度或者磨损的确有划痕
1: 哦。
0: 但是因为我平时也不自拍也不他拍，所以可能对于，
1: 因为毕竟出去玩有够三嘛，大疆嘛，
0: 所以这个手机基本上就扫码用，扫码绰绰有余了。所以我对于我来说啊，那个相机花了就花了。
1: 这个其实没事儿，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想买壳的好看的咱就买，如果觉得这个顺手还是裸机更舒服，咱就用裸机，但一定要记得咱买手机壳擦亮眼睛。
0: 对，
1: 太便宜的或者说它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闻起来有点异味的，就不要再带了。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既然说到了手机，现在孩子们基本上家里要么用平板，要么用电视，或者还有家长的手机来去看一些什么动漫动画片。
1: 对，
0: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从小我们那个年代就有看过的奥特曼
1: 啊，
0: 但是现在孩子们也很喜欢。
1: 我其实小的时候没有看过奥特曼，包括现在我都没有看过。
0: 看的比较少是吧？
1: 可能是，就我从小到大，我奥特曼我知道，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的 cut， 但是我就没有完整的去看过奥特曼。
0: 就你小的时候也知道奥特曼这个词儿，也知道这个片子，
1: 对，但是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啊。
0: 那就是男女可能
1: 有可能有区别，
0: 不太一样嘛。然后呢，说到这个奥特曼这个东西啊，最近
1: 这个东西、
0: 啊，广州惠州、广东的惠州有一名小男孩，他呢最近就模仿奥特曼里面的那些情节，从2米6的很高的一个地方往下跳，结果双脚骨折了。
1: 原来有一些这样的新闻，就是说你看到一些超人或者一些动画片，那这个时候其实关键在于家长的引导。你不能说这个人家有这个情节你就跟着学，那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当然咱说对于孩子的看什么东西，家长为什么得对多关注一点，就是他小孩有点不太懂的，你要教他这个怎么样、就你也得给他再讲一下。
0: 那家长后来那个这个在网上，因为大家也都说你看是不是你家长没有尽到责任呢、什么的、家长也说了，说此前啊我们也反复告诉孩子了，说不能什么高空跳跃、不能学那个里面奥特曼的那些东西、但是孩子呢，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是趁大人不备、就是背着大人之后然后纵身往下跳，家中那个监控就拍下了全过程。
1: 哎呀，
0: 所以说当然后面在就医的时候也一个很疼啊，第二个就是孩子也自己认错了，说以后不再模仿了。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高处往下跳的那个经历啊，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也特别淘气，就家里那会儿就是平房旁边不有个盖那种小房嘛，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会儿是哪根筋抽了，也是属于那种就觉得想就是往下跳或什么的，然后跳来之后还好没什么事儿，但我能现在还记得当时就是脚跟儿就是那种疼，那种就是你往下麻的那种疼，钻心的疼，就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所以到现在我都是在想，我身高1米63没有长到1米7，是不是就因为小的时候跳完之后不影响长个，
0: 蹲掉了。
1: 对，蹲掉。当然这个是有点自己的这个乱想啊、但是现在想想那会儿也是很傻，就是好像小伙伴就互相激将，你敢不敢跳，我敢跳。我就现在从小就跟我们家孩子讲，别人这样激将你千万不要上当、我那会儿就特别容易被就是激将法，然后我那会儿还就是还没有说傻到那个完全无可救药的地步，就有人说你在你们家房顶上敢跳，我那会儿真想试，但太高了真的是心里受不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矮一点平房那会儿去跳，但现在想想那会儿就是这个举动非常傻，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小伙伴，我还好是从那个矮的那个跳，只是说脚疼，从高那个跳我可能就骨折了。
0: 你说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很多的一些动画片，动画片里面有打打杀杀那种啊、或者说什么英雄救美的、原来我看那个水冰月啊，夜里服假面的时候、
1: 对
0: 啊，超级帅、然后他一般每次他去救水冰月的时候啊、他都是在房顶上就是拿个玫瑰花，
1: 他得变个妆
0: 啊、然后呢，
1: 先装一下再去救，
0: 然后从那个房顶刷一下翻个跟头就下来。
1: 对对对。
0: 但是那我一般来讲在家里拿个床单披着。
1: 对对对。
0: 我都是从沙发往下跳。
1: 对。
0: 我一般
1: 从床上往下跳。
0: 对、我那种什么高啊，很高的柜子啊，或者房顶那种，
1: 对对对，
0: 我可能从小胆儿就比较小，也不敢搞这个事情。
1: 挺好，你胆小一点也行。
0: 然后那个薇拉就说了，说、奥特曼他印象里好像也没有主动往下跳的情节呀。
1: 是。当然就是有一些小孩他可能看串了，他可能看了一下别的，然后有的有那种哈哈就一下像你刚才说的夜里服假面救人从房顶跳下来、飞下来或各种、或者说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他也那些大侠们飞檐走壁、从哪儿往上跳，就他可

0: 可能很多小孩他不懂，或者说就想尝试一下。
1: 奥特曼心里想，我很冤啊，
0: 都往我身上安。
1: 对，
0: 所以好多时候为什么说家长得就是给就及时的疏导一下。但有的时候小孩的思想也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会儿小的时候就也会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还好就是没有，就叫傻透腔，就是有点傻但还没有傻过。就家长一定要就是跟孩子多沟通这方面的问题。
1: 你说这个家长他可能之前也跟孩子来说了，但是就没有说到位嘛，或者说执行的时候孩子还是有这方面的心理上就是侥幸的这种状态，所以就当然他希望通过这个事儿也自己知道了。那你说小的时候，我们几乎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很多孩子都干过一些现在看起来
0: 很傻的事儿，
1: 很傻很蠢，甚至也觉得有很危险的一些举动。
0: 对
1: 现在可能当爸妈以后，你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干那些，
0: 你可能也会教孩子，但孩子偷偷干了什么，有的时候你
1: 也可能不知道。
0: 你比如说你放暑假，有的孩子自己在家，你家长在单位，你有的摄像头能看到，但你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在看他，
1: 你不能对总当监控来去一直盯着。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家庭教育问题也是，也是得提升日
0: 常。或者有一些，就这两天我不是看网上有一些悲剧的新闻，比如说一家几口在走过那个桥，因为有台风天，景区其实都关闭了。为什么说不要去？然后说这个大浪一过来，就人你不要以为你会游泳，或者不要以为说你趴在地上，它瞬间就能把人卷走。就有的类似于很吓人的新闻，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完觉得说会不会要增加孩子的恐惧感，但有的时候你得给他讲，比如说你看这很危险，以后遇到这个情况怎么怎么样，就得给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的后果是什么。
1: 包括最近上映的那个《八仙》啊，里面也都很多一些神话啊，这个什么。
0: 那吕洞宾不就往下跳吗？是不是在追开车追那谁的时候？
1: 有时间的话可以带孩子看一下这个电影啊，因为截止到暑期档的8月9号，那么已经是票房85亿了，这个是整个的票房啊，观影人次2.3亿，总场次3000万。那么电影《八仙》呢，已经破了14亿了，
0: 吓我一跳！我
1: 85亿指的是整个
0: 全部
1: 暑期档，暑期档的这个阶段啊，85亿。那这个《八仙》呢，破14亿，
0: 挺好。
1: 现在已经是跻身年度票房榜的前5位了。
0: 对，然后就是《蜘蛛侠》现在也是超过了12亿，就是这个暑假倒是有很多好看的这个电影，包括沈腾主演的《欢迎来到龙餐馆》。目前呢，就是也是今天开始，他不是开始大规，之前是点映嘛，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放映了。但是有看过的朋友，因为我有看很多的就是观影的小伙伴，就是说这是一部挺好看的电影，但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喜剧来看，就你不要以为一有沈腾它一定是喜剧，如果你抱着喜剧来看你可能会失望，但如果是一个剧情片你觉得还挺好。
1: 所以说刚才说到了这个暑期档，因为现在你看都已经8月10号了，
0: 对，
1: 整个这个假期离我们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啊，属于真的可以进入到倒计时了。
0: 对，然后你说看电影，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很想买它的周边，你比如说看完八仙的时候那个电影，我回去就把它那个就打印出来，就写在手账上，就给它贴上。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就出八仙元素的那种挂件，装饰，
1: 对，
0: 线上的这个成交量也特别明显。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比如说喜欢这个 IP， 他就会去买很多这个的周边。
1: 其实说到那个八仙啊，最近呢有一个东西被他给带火了，叫蜀锦。
0: 哎。
1: 蜀就是我们巴蜀文化那个蜀。
0: 蜀锦是以前比如说古代用来做衣袍的。做棉被的吗？
1: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他追捧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呢，带火了很多的一些产业，尤其是非遗产业。那根据这个财经记者的梳理发现，产业变化呈现三大亮点。第一个，线上销量持续增长，年轻消费群体不断扩容。
0: 哎，
1: 那你说随着短视频也好，或者直播也好，这个重要渠道增长，叫锦蜀非遗传承人啊，他开了一个专场的单场销售，大概销售额突破了80万，大量订单呢是来自3、4线城市的。那么这个什么叫锦蜀呢？它包括有挂件，有这个装饰锦，线上搜索量和成交量环比明显上涨。原来还是一个挺小众的传统的织锦，收获了现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0: 对，现在可能大家用这个，比如说挂件呗，比如说用这个蜀锦，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就包括这个电影上映，有一些一看就是它周边的 IP，
1: 是的，
0: 这点其实挺好。就我们原来说，我们怎么样学习前些年嘛，还说学习国外电影的一些 IP， 其实国外好多电影它是电影火的同时它 IP 卖的也特别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有些电影火的同时咱也希望带动一些周边的这个 IP， 然后包括像很多人喜欢看那个蜘蛛侠其实从咱小的时候就一集一集的播嘛，然后他们说这次就是 因为两个主演就是特别尊重中粉中国粉丝，就特意来到了上海，然后就是。

0: 拿铅笔从头签到尾就好几个小时、然后很多网友就说，其实中国的粉丝特别的，一个是人特别多，一个是大家的这个你尊重我们，我们也给真金白银的回馈给你。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多人说，很多就是这种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学一学蜘蛛侠主演来到中国、对与中国的粉丝同乐，然后这样的话、你的票房才能更好。
1: 对，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蜀锦啊、其实建议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在成都啊，它有一个叫做蜀锦织绣博物馆、它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二级博物馆、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蜀锦蜀绣文化传承基地和研究中心、那像刚才通过这个八仙的上映、里很多的一些什么包括文旅啊高端定制的一些渠道都是依托了八仙带火了，再加上电商，还有现在很多研学的体验，也形成了多元消费的场景。据说呢，这个蜀锦和茶饮品牌推出联名产，日销量能达到185万份。
0: 哎呀，
1: 说的我都想去感受一下买一份了。
0: 是不是、
1: 再去一趟
0: 成都了。这个也是说明了，其实大家对于我们的国风很多非遗文创，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方面的需求、只要你做的好看，我们其实更愿意。对于我们说呀，中国风别说老外喜欢，咱自己也喜欢啊。
1: 是的，
0: 有很多文创，我们说就是非遗风的，大家其实需求还是挺旺盛的。
1: 没错，
0: 咱做好一点。
1: 是刚才说的是成都啊，有这个蜀锦织绣博物馆。那有的时候咱暑假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去长沙来看一看啊。长沙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博物馆值得我们去打卡和去游览。
0: 是
1: 然后呢，刚好我们在8月15号，也就是5天以后、我们这个高铁5日去长沙和张家界的团就要出发了。现在还想报名的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平台上回复旅游来看一下这5天的安排。
0: 因为我发现就动车游它相对就是截止的日期会稍微延长一点，因为你如果飞机的话，它可能为了买票怕这个到时候买不上，但动车票其实还好。就所以大家今天还可以来报名回复旅游。对于暑期的尾巴，很多人都觉得在最后的这2-3周啊，赶紧出去玩一玩。一方面是可能立秋之后有可能有些地方开始逐渐凉下来了，还有就是大家觉得7月份可能大家玩的差不多了，8月份会不会人相对少一点，
1: 8月底可能会、我觉得那也不一定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是这样。我问了几个家长、他呈现两波不同的观点。一波的家长认为说8月中下旬以后咱不带孩子出去玩了，要收收心了、因为要么9月份孩子可能回来、这个心都不在学习上、还有一波的家长认为说呢、说哎呦，前半个月或者前一个月都带孩子
0: 学习，
1: 然后咱趁后面的尾声 赶紧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我一般是一头一尾，一个是比如说他就不是刚考完试6月底7月初那会儿出去玩、还有就是我准备8月20几号再出去玩一波，就刚好一头一尾。
1: 所以就是那你属于第三波人家长的这种选择了
0: 啊。对、然后呢就今天去找找人看看请假顺不顺利、
1: 今天就开始了。
0: 对，我准备8月底请个假、昨天晚上突然就是想起来，然后跟家里面商量一下觉得可以
1: 啊。祝你成功啊。
0: 行，大家如果想要旅游的朋友你可以回复旅游、因为有的人旅游是愿意跟团，有的人比如说原来你比如说有的人是给家长报名，比如说你想给比如说我们家那老人报名，那我肯定给他报团啊、他自己他哪里会现在的又去订啊什么的。但很多年轻人比如说我带孩子咱们去一个什么城市那种，就是城市我是愿意自己游的、但如果你像什么内蒙古新疆那种特别大的地方没去过，或者张家界这种、我可能更愿意跟团，因为省心、因为不懂嘛。
1: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到一个朋友，就是前两天要那个自驾去内蒙古嘛，然后他
0: 太牛了，还能自驾去，
1: 因为这有差不多有快八天的时间了、然后昨天问他，我说你到哪儿了？快到山东了，
0: 还没到。哎，我们那旅行团昨天已经走第一个团了，内蒙古。我们今天走第二个团，
1: 第二个团了。
0: 第二个团现在可能大家在大巴上听我们的节目吧，就第二个团的朋友。因为昨天第一个团周已经走了、就是带队已经先出发了，然后今天是第二个团，所以我们内蒙古满团的这个，我还想说这两个团就这两天，我们这周呢倒是可以连线一下，问一下玩的怎么样，是不是？
1: 做一个线上来采访。
0: 对。
1: 我那个朋友他自己自驾在山东以后，他说要返程回福州了。哎，我说怎么回事 啊？我说你不是要去内蒙古，不是
0: 还没到地儿就开始要回来了？
1: 因为他跟我回来的说的行程大约25号、就是比如说8月初走，
0: 不上班，
1: 8月25号不上了。
0: 啥单位？真好，这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不上班。
1: 哎，对。然后结果我这么一问，他说他准备从山东要往回返了。
0: 累了。
1: 我问他是为啥呢？他说太累了，
0: 太累了。对，就自驾，你首先得你不能赶时间，你不能说我要赶到8月25号回来，你不能赶。你就是那种溜溜达达，有一种就是流浪到哪儿算哪儿的。
1: 飘到哪算哪。
0: 对，然后第二就是您还得不差钱，你不然总想着回来我再怎么赚钱，我的余额又少，所以就是你得有钱有闲，没有牵挂。
1: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高速过路费和油费上。
0: 那他能不能这样，比如说他飞到内蒙古，咱们内蒙古再租车再自驾呗。
1: 那他说后面等以后再

0: 再有时间的话，就是要飞过去了，就不打算自驾了。
1: 明白。
0: 我说我也挺佩服你，就是因为你毕竟从福州已经自驾到山东了，这条路线其实挺远的。
1: 我其实能懂有些朋友就是到哪儿都愿意租车自己玩的这种心态。我有个朋友特别厉害，就是他出国玩，他到当地也能租车。因为你比如说咱们如果玩，咱们可能只能在国内咱们会租车，咱可能到外国咱可能就跟团咱不会了。但是我那朋友他就是到国外他也会自己去找租车的地方自己开车。我说那有的国外那方向盘他我不知道他那个驾照是
0: 他的适应，
1: 对对对，他可能是那个有之前有考过还是各方面的，然后我就觉得挺佩服的。
0: 所以说自驾其实原本我们看起来感觉挺帅气的啊，但后来一问他之后，
1: 你问自驾去哪儿是不是
0: 挺累的？
1: 就或者有些朋友，比如说愿意在那个大草原上飞驰，那咱们就说飞到那个地儿，然后再在当地租车呗。
0: 我之前还跟我妈说我要自驾回哈尔滨呢，
1: 我还说回辽宁呢，是不是？
0: 天辽地宁是不是？
1: 我说等我退休的时候，等我退休那会儿，孩子都已经成人上大学了，是不是？那到时候我和老伴儿两个人，是不是？你就可以完全从福州慢慢晃晃，就不着急了吗？
0: 对，不着急了，你也不用有上班的压力。那种时间感，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什么节点。
1: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到时候退休了，你五六十岁的时候，人可能精力没有现在这么旺盛。
0: 你原来可能你开个三小时，现在你到了退休了以后，你就开一个小时，就换一个地方呗。
1: 啊，那我一年我也到不了。
0: 那不至于、
1: 我这开的，我这是
0: 咱祖国
1: 世
0: 纪大一搏，
1: 是不是跟古代那个要赶考，提前一年先出发。
0: 但你有的时候呢，是这么回事，我原本我自己规划了一条回哈尔滨的路线嘛。
1: 那更远。
0: 我就是原本说是38小时，如果极限啊，就不吃不喝不睡、不上厕所。当然那导航
1: 你是人、
0: 那导航给我显示的嘛。后来我就分段、我说比如说我先去杭州，从杭州再去什么什么、南京，从南京再往一步什么、就是退回去走、后来呢，我发现这么一退完之后，回去的时间大概得一周。就是啥也不干啊，就是你这么每个城市待一天、每个城市待一天、你得
1: 我觉得咱们两个不是说那种直线，就你从福州他到哈尔滨不是这种直线、
0: 我直线不了，我不行，
1: 你一定会就中途说路过哪儿再玩一下。
0: 对对对对，
1: 路过哪儿再玩一下。
0: 后来我为什么放弃了这个计划呢，是因为你到了那个城市、比如说我第一站先到杭州、我开车开五六个小时到了、我觉得一个是累了，你也玩不动了、完了你可能吃个饭睡一觉，第二天你又要赶行程。
1: 因为我之前看一个博主，他是带就属于借到那个汽车的广告，他是从北京开到海南、他开的其实挺不费事啊，而且也挺快、我想说那他就点对点，人没想玩，人家就是一路路路路开，就是试那个车嘛、
0: 对对对，那种没有节点、没有 deadline， 我觉得都好。
1: 对对对对对、就你点对点可能就更快一点。
0: 对，
1: 然后现在呢还有3分多的时间，咱俩是不是应该抓紧说一下接下来8点钟要抢歌剧《卡门》的这个票的情况了？
0: 回复不是回复，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当中，你有没有安装这个
1: 畅行
0: 福州
1: APP，
0: 有没有安装？
1: 对，上一周没中奖安装的朋友现在同样可以打开，
0: 还有3分钟，如果没有安装的话、还是来得及的。
1: 对，这个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所以大家在下载的时候可以完全放心，下载完之后一定要把手机号注册好、因为注册好你才能够抢票啊。注册完之后中间上面那一栏有一个吃喝玩乐购，点开它会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歌剧。我们上一周送的是话剧，这一周早高峰送的是歌剧，送卡门歌剧。所以大家点歌剧那一栏，点完歌剧那个零元购，它下面那个不是那个红的还不能立即购买吗？你等到8点钟它就零元购买，你下单谁点到这一份两张票就送给谁。
0: 然后呢8月
1: 歌剧啊，朋友们，
0: 歌剧呢是卡门、然后上映的时间是8月28号，在福建大剧院，
1: 是周五的一个晚上，
0: 星期五的晚上、也是7点半到8点半，对对对，这个时间节点、你看一下，因为周五如果你下班5、6点吃个饭、过去是
1: 周五的时间最从容了，是不是？第二天不上班，
0: 那得看你周五的活能不能干完。有的人就想周末休息、不要加班，所以周五下午快马加鞭，赶紧把手头的事完成交接好。
1: 一般周五不是就周五上午都完成了吗？
0: 那不要用你自己来，有多少人
1: 着急啊？
0: 有多少人周五人家也得挺努力的、
1: 那还行，那你这差不多再怎么样加班6点多吃个饭，咱们就过去看呗。
0: 对对对，
1: 首先你要保证28号是有空的。第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把那手机号填好了。然后就中奖的朋友，各位，因为现在票都是实名制的，就中奖的朋友，就你可以，你中奖了，你说你不看给别人可以，但是就是实名制的票，你登记的是谁的身份证，那个人就不能再转换了。你没登记之前，你换谁都行。登记完了，记得不能再换了啊。
0: 各位朋友们，还有1分30秒。咱们现在手机 APP 可以打开了，畅行福州点开以后，然后点开哪里来抢票来着？
1: 畅行福州，各位注册完之后呢，稍等啊，我先给它打开一下。
0: 你不知道在哪个界面？
1: 不是，你打完之后，打开完之后，中间那个汽车生活那个界面、最上面最最中间 C 位不有个吃喝玩乐购吗？
0: 点吃喝玩乐，
1: 点开，左边是 话剧，右边是歌剧。嗯、这

0: 今天早高峰送的是卡门歌剧、大家点右边，点右边，右边他那个红的立刻购买。
1: 听你说话太着急。
0: 我不是终点吗？立刻购买，现在不是那个点不了吗？你就等到现在，你就摁，一直摁，一直摁，
1: 三十秒了，
0: 一直摁，
1: 朋友们啊，
0: 摁到那个8:00的时候，他就会购买，然后谁先抢到这一件两张票就给谁。
1: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15秒。
0: 哎呀，弄得我都很想抢
1: 啊！15秒钟啊，自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东西看每个人的手速，再加上我们广播可能播出之后还有几秒钟延迟，所以我得提前跟你打好提前量，你现在赶紧下好了，赶紧登录、开始点开，还来得及啊！眼瞅倒计时了，有没有抢着啊？
0: 啊，我在着急呢。来，最后大家赶紧啊，就是现在就可以这个手速就可以摁了。因为上次我记得第一天中的那个朋友，
1: 那个成功了的朋友，给我截个图，在我们的87的微
0: 信。上周人家都有截图了
1: 啊，都跟我们说一下。
0: 上周那朋友他就说从现在开始抢的，就提前5秒开始摁，现在开始摁啊，朋友们。
1: 经验跟你们说了啊，
0: 啊，提前摁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北三环从这个秦天高架桥啊要下省体门口这个路段真的压力挺大的，在省体门口需要您耐心等候2到3轮的信号灯，继续再往前走，54环林路口也是一个排队的节点，过了这一段以后前方会稍好走一些。另外呢，在西二环的这个是工业高架，还有包括西二环的黎明高架，双向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排队，尤其是从油西路大桥下桥以后要选择上工业高架的各位朋友们，需要花费一些些的时间。另外呢，在东二环的连攀高架五里亭现在也出现了往鳌峰大桥缓行的状态，队尾已经排到了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内，出了隧道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9号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万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量超5000。